0: чарывычылык районундагы балаларны боран чапкындан далдалайдыган бир төп чоң дарахнын кат'ий симасы бар эди. Эмди станциябыз мухбири Реншинчинин хабарын аңлайлы.
1: 前不久，哈密市一中区中小学航模比赛的现场，一架架小飞机在天空中画着圈儿。花园乡第一小学的16个孩子，在三位科学老师的带领下，捧回了2个一等奖、4个二等奖、6个三等奖。领队老师就是帕里弹幕，47岁的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你很难想象，这个带着牧区孩子玩转航模的女老师，曾经差一点被一场暴风雪吞没。 1997年， 20岁的帕里旦木从哈密师范毕业，被分到了板房沟学校，那地方有多远，坐车要颠簸大半天。他不是不知道那里的苦，他的父亲也在那个牧区学校教了十几年书。临走前，父亲的一句叮咛让帕里旦木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2: 爸爸说，那里是年轻人锻炼的好地方，所以你必须去。
1: 父亲的话他听进去了，可真正走进板房沟，他才知道 有些苦，光听说是远远不够的。没有电，没有路，学校挂在半山腰上，喝水得去悬崖底下的山沟里挑，一根扁担，两个铁桶。女老师们走不稳，男老师们就抢着去。帕里旦木回忆说：“冬天是特别危险的，路特别滑，摔倒是很正常的。”比打水更可怕的是暴风雪。
2: 那是1999年的一个冬天，期末考试前一天，帕里旦木和十几个老师从哈密返校，车走到半路坏了，天越来越黑，风越来越大，雪越下越密。帕里旦木，我们女老师就是开始哭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年轻老师，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，如果不走的话，就是永远出不来这个山里面。
1: 十几个老师手紧紧拉着，在什么也看不见的风雪里，
2: 一步一步往前挪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，脚底下是深是浅，谁也顾不上。5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终于发现了灯光。帕里旦木，我们看到光以后，我们特别高兴，跳了起来。真的，那时候我们的整个身体开始动的。
1: 那是远处一顶木明的毡房透出豆大的灯光，木明把他们拽进屋子，炉子上热茶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2: 囊
1: 的香气混合着柴火味儿。那间小小的土房子里，牧民一家四口加上十几个老师，20来个人挤在一起，暖暖和和的睡了一夜。帕里旦木，
2: 我每次像这个情况，感谢那个牧民。
1: 第二天，他们又走了4个小时才赶到学校。上午的考试已经错过了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帕里旦木拍了拍身上的雪，走上讲台，底下一双双眼睛亮亮的望着他。 齐刷刷地喊了一声“老师好”，帕里旦木。
2: 每次听到他们的老师、老师这个，我所有的辛苦和困难一下子就没有了。
1: 那样的风雪天，帕里旦木后来又遇到过。有一回，他和两个女同事一起返校，车又坏了。三个女人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，其中一个同事脚下一滑，掉进了冰水里，浑身湿透，衣服当场冻成了硬壳。帕里旦木。
2: 我两个儿子听到这样的故事，妈妈，你这么辛苦，为什么还在那儿上班着？是因为我爱那些同学。帕里旦木的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。牧区的孩子很多父母常年在外放牧，他当班主任也当临时妈妈，给孩子补刮破的袖子，骑自行车驮着生病的学生去卫生院，自己悄悄地把本子和铅笔塞进孩子的书包。有一年冬天，
1: 学校里烧饭的煤接不上了，孩子们不知从哪儿捡来干柴，抱到老师宿舍门口堆的老高。帕里旦木，
2: 这样的小事情是很多。现在我的这些同学已经长大了，他们都有孩子，他们每次看到我特别尊敬我，然后每次说老师你好，我每次听到这一句话，我完全忘掉当时我辛苦的那些天。
1: 前些年牧区缺老师。
2: 帕里旦木几乎教过小学的所有科目，前不久又开始担任科学老师，没有实验器材，自己做，找不到。

0: 教具，干脆把课堂搬出去。山坡上、小溪边、乱石堆里，到处都是他和孩子们的实验室。帕里弹幕，
1: 跟学生一起在水边、草原上、路边的、山上的等等这些地方进行观察。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个青蛙，它有三个脚，学生看了以后特别兴趣。
0: 他带着孩子们捡石头、摘叶子，观察岩石和土壤，寻找草丛里的昆虫。他说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实验室。2023年，帕里弹幕第一次带队参加哈密市的航模比赛。对牧区的孩子来说，飞机、轮船、遥控器，这些词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。从那以后，他带着孩子们一年一年的练。就在前不久的这次比赛中，他指导的学生又取得了好成绩。帕里弹幕，
1: 从来没有，哪有航模比赛的老师，学生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，去年自治区安排的一个航模比赛，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得了第三名。
0: 帕里弹幕说，他和这片土地的关系，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扎根。从悬崖底下那根挑水的扁担，到孩子们手里飞起的航模，从暴风雪里依然前行的年轻姑娘，到领着学生站上领奖台的老教师，帕里弹幕说，他从没想过别的，他只想做一棵树，一棵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大树。
1: 如果我的学生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我想对他说，希望你们永远是热爱、眼里有光、心有有爱的。教育是有良心事业，无论我们身处城市孩子乡村，都要善待每一个孩子，用心教书，用爱育人。
2: Sevimli küçük dostlar, Әмді оқытқычы мән намлық нақшыны осырыңларғы сонымыз.